0: 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目前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事故方面，G45大港高速台干段赣州方向 K2963 公里处，因为车辆自燃呢，目前单幅封闭，单幅单向通行。施工方面，G60沪昆高速黎温段东乡服务区附近双向中温带呢正在施工，占用了超车道。南昌赵城高速乐温段塔城枢纽至进县服务区，姚北收费站至姚湖收费站等多处路段呢正在进行护栏流动动行施工，双向占用第一车道。此外呢，南昌赵城高速南新收费站往九江方向的上高速的匝道口呢，以及抚州往上尾机场方向下高速口匝道口，目前是封闭施工，主线正常通行。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呢，目前早高峰尚未到来，市区各大主干道呢暂时通畅，尚未出现拥堵，但是呢部分施工路段会产生影响。南昌赵城高速南新收费站往九江方向上高速入口匝道，以及抚州往昌北方向下高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主线正常通行。今天早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雾天气，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减速慢行。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全省天气，全省雷阵雨，早晨有雾，风向呢是白天东风，夜晚东南风，风力呢是全省小于3级。中国天气网呢2026年6月21号7点27分发布了天气信息，预计今天早晨江西省南昌市将会出现大雾天气，能见度呢仅为7193米，好，湿度高达95%，请注意防范。南昌地区天气呢是雷阵雨，25度到30度，九江多云，21度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0度，宜春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2度到29度，新余多云，22度到29度，吉安多云，22度到29度，上饶多云，21度到28度，鹰潭多云，22度到29度，抚州多云，22度到29度，赣州多云，23度到30度。人的一生呢，大概有1/3的时间呢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优质睡眠呢是人体重要的修复期。对此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科内科主任谢亮介绍，人体的单核细胞首先是免疫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仅仅一次熬夜不睡觉就会影响改变单核细胞特征，并且加剧身体炎症反应，改善睡眠质量、调节炎症方面都很重要的，所以说减少炎症并改善睡眠质量是很重要的，要让免疫好，先得睡个好觉。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 105.4 江西。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

0: 预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1: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的，这个大广高速公路泰干段 K2963 遂川停车区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占用了一二车道，通行偏缓。万安收费站附近呢实行了分流管控，万安入口临时管控，沪昆高速黎温段 K563 益阳枢纽往南昌方向因货车故障占道，车道阶段性缓行。南昌方面的情况，沿江快速路九州构架红城红都大道快速路昌南大道进城方向车流偏大，阶段性车多缓行。滕王阁万寿宫周边商圈已经有出游车辆汇入，车辆逐渐增加。迎宾大道、莲塘大道、金沙大道等进出城联络干道车辆稳步攀升。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纵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4: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 漫游茫茫书海。

0: 天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南。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那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说明了古人对江南的向往。从南宋到明末，江南在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领先，并对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江南文化是如何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江南的地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通过书画古董热潮的兴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朱子学的兴盛、通鉴家族的繁衍、应对不断出现的外敌、男人向外的生活等方面，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说了以上的问题，揭示了醇厚又启迷的都市文化所孕育出的中国史上难的丰富性。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浮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

0: 零万安收费站往南昌方向保持分流管制，万安入口呢继续管控，沪昆高速黎温段 K563 益阳枢纽往南昌方向货车故障占用了车道情况仍然存在，车流逐步累积，缓行范围略有扩大。澎湖高速 K11 往九江方向超车道占用，超低速行驶。九点钟呢，那么南昌市横村区的日常的车辆正在进一步的叠加。沿江快速路九州高架进江方向，洪都大道快速路南往北方向车流持续增大，排队缓行有所拉长。昌南大道、迎宾大道、莲塘大道等进出城联络干道返程汇入车辆增多，部分信号灯路口排队明显。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各位，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雷阵雨，早晨有雾，风向白天东风，夜晚东南风，风力小于3级。中国天气网2026年6月21号7时27分发布了天气信息，预计今天早晨江西省南昌市等地会出现雾天，当前能见度为7193米，湿度高达95%。南昌雷阵雨，25度到30度，九江多云，21度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0度，宜春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2度到29度，新余多云，22度到29度，吉安多云，22度到29度，上饶多云，21度到28度，鹰潭多云，22度到29度，抚州多云，22度到29度，赣州多云，23度到30度。很多患有脊髓血管病的朋友早期会被误诊为腰肌劳损，对此呢，江西人民医院中南大学雅香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曹芳提醒各位，如果您的腰疼呢伴有双腿发沉，走路像棉花，午休后也不缓解，千万别当是普通治疗哈，不必要做详尽检查。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暑期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2到3天的中途短途家庭游预计将会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32%。 记者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自2025年12月18日海口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至2026年6月18日0时，海南累计检查出境人员165.4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受到降雨影响，重庆、贵州、广西、广东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保幅1.1米。6月20号晚上，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第6轮赛事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打响，南昌队主场对阵吉安队，赛场设置了赣江非遗、耗子展演、端午民俗市集等暖场环节，将草根足球与赣博文化深度融合。好的，感谢收听这一站的资讯快车道。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 白发

0: 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晴晴啊，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2: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了。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3: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4: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5: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0: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6: FM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7: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陈怀杰。
3: 玉露雕上枫树林，巫山巫峡气消散。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菊凉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木枕。
2: 秋兴八首是杜甫寄居四川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的作品，是杜甫的七言律诗的代表作。秋兴

0: 八首为次第相连、首尾呼应的组诗。杜甫实处魁府西阁，因秋而起兴，分咏为八首，合则为一组。诗人以寄居夔州、北望长安为主题，表现了对祖国兴衰动乱的无限关切。这第一首为八诗之总领，因秋起兴，触景伤情，思至缠绵，断而复逝，总为秋兴所感。全诗因秋起兴，交织着深秋的冷落萧条心情的寂寞凄楚，以及对国事的忧伤。三四句承接二句，触景伤怀；五六句转七八句，起伏回环，回肠荡气。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FM105.4

0: 景德镇，路有了丝的质感。瓷都大道与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当前呢，全省高速公路进入了端午假期的最后一日，短途返程流逐步抬升，整体主线呢大畅通，重点缓行管控区域大广高速台干段 K2963 翠川停车区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持续占用了一二车道，车流叠加后缓行加剧。万安收费站南昌往赣州方向维持分流管控，万安入口持续临时封闭。再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地区情况，沿江快速路九州高架进城方向，红都大道快速路南往北方向流量持续增大，缓行的队伍进一步缓行了。昌南大道、迎宾大道、莲塘大道、金山大道等出城联络干道返程逐渐增多。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让我飞，
8: 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琪琪啊，你那个爱早挂好了没有？
10: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了。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11: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12: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13: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14: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15: FM 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16: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 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18: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啊，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1: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了。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2: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3: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4: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5: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6: FM 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7: 胶西很牛吗？
8: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浮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亚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的，大广高速公路台干段 K2963 遂川停车区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依旧双车占用，排队照常。万安收费站南昌往赣州方向啊，分流管制，入口保持管控。沪昆黎温段 K。

0: 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全省天气，全省雷阵雨，早上有雾，风向白天东风，夜晚东南风，风力小于三级。南昌雷阵雨，25度到30度，九江多云，21度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0度，宜春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2度到29度，新余多云，22度到29度，吉安多云，22度到29度，上饶多云，21度到28度，鹰潭多云，22度到29度，抚州多云，22度到29度，赣州多云，23度到30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好的，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本次调整将重点把更多的创新药、罕见病药、儿童药纳入医保范畴。各地公费师范生大幅缩招，今年河南、广西、湖南等地招生规模同比分别减少了51.3%、57.6%和59.5%。全国多地呢启动了端午假期文明旅游专项引导活动，各大景区、文旅市场增设了自愿服务岗位，开展文明劝导、便民咨询、民俗讲解等工作，倡导文明旅游。今年河南、广西、湖南等地招生规模分别减少了51.3%、57.6%、59.5%，部分院校将不再招收学前教育专科生。6月19号，江西省首个县域科创服务中心在赣州正式揭牌，该中心整合了技术研发、成果转换、人才对接、知识产权等功能，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段的资讯开车道。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

0: 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潘大林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潘大林的《无锡》，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冯雷。
3: 公泛无锡春水船，细帆啼鸟青崖边。此山作颂经几年，当时之乱春风前。明晃聪明真婉谬，乾坤赋予歌弩手。骨肉合伤九庙坟，蜀山骑驴不回首。天下宁知在有堂，皇帝紫袍迎上皇。神气苍茫无敢惜，而不忠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柴虎，君臣宁能则胡虏。南内凄凉谁得志，人间称家做端午。平生不识颜真卿，去年不达高将军，老来独悲泪横溢。公师与悲当共行，不赏边贡宁有许，不杀凤凰犹敢与。雨霖日至自巍峨，千秋万岁所见多。
2: 题诗中的无锡在永州市祁阳县西南，唐代颜真卿舒元杰所作《大唐中兴颂》捐碑于此。此诗四句一换韵，即四句一层意，入手写黄山谷上无锡独碑，以挑明此诗为贺黄山谷之作。接着叙述安史攻陷长安，明皇逃籍自蜀归来，肃宗受张后李辅国挟制，不能尽孝道，使明皇陷于孤危凄凉。 至此乃追究明皇晚年之昏庸，不用忠臣，不纳忠言，至遭大难。然后回应开始处黄山谷独碑，并言原次山大唐中兴颂之足为千秋剑作结，用笔层层推进，欲变化于整齐之中，一存褒贬，有关至道，绝非狗作。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的，受到了雨天影响哈，全省高速公路以及国道、省道总体通行平稳，但部分路段呢因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会出现缓行的情况。南昌城区道路基本通行正常，红武滩、朝阳新城等区早高峰车辆集中，部分路口呢有短时排队情况，地铁一二线运行正常，公交班次加密应对通行需求。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

0: 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琪琪啊，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2: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3: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4: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5: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6: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7: FM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8: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9: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四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波尔斯基是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1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1: 笨小孩
12: 笨小孩
1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笨。

0: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2: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3: 琪琪啊，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4: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5: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0: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6: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7: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0: FM 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

0: 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
2: 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760沪昆高速萍乡至宜春段雨势较大，路面湿滑，车辆不小，现在呢是行车速度较缓，建议车速降下来。G56杭瑞高速九江至景德镇方向部分路段呢有雾气，能见度不是很好，交警已经加强了巡控。G45大广高速赣州北枢纽附近正在进行路面的养护施工，占据了一股车道，导致后方车辆有排队情况，大概排了2公里左右。目前南昌市情况是这样的，早高峰过去了，但是因为下雨呢，城区的主干道有点闹情绪哈。目前呢，红武滩中心区的赣江中大道靠近秋水广场那一段，因为车辆汇集，目前有点拥堵，车比较缓慢。另外，长安新城九州大街往大桥方向有轻微。

0: 到三十度，九江多云，二十一度到二十八度，景德镇多云，二十一度到三十度，宜春多云，二十二度到二十九度，萍乡多云，二十二度到二十九度，新余多云，二十二度到二十九度，吉安多云，二十二度到二十九度，上饶多云，二十一度到二十八度，鹰潭多云，二十二度到二十九度，抚州多云，二十二度到二十九度，赣州多云，二十三度到三十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6月20号，民政部署开展2026年度的社区养老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全国范围内将新增一批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助餐助育服务点，重点解决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难题。我国新一代的国产商用航空发动机完成关键性试飞，多项性能指标达到预期设计，将进一步推进我国航空工业产业链自动化进程。全国多地推进了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扩容，新增百处可进入可使用的公园绿地空间，提升城市生态服务功能与人机环境品质。6月19号，江西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发布了最新的监测数据，今夏栖息的夏候鸟种群数量同比增长 12%， 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持续提升。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段时间的资讯快车道。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鄱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南昌市各条交通干道出行流量基本正常，但是天佑路车辆偏大。另外呢，还有就是南一环的这个动物园上空，由西往东方向车辆偏大。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8: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7: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8: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
9: ？No,
3: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痔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1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12: 传统的一石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唱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谢谢大家啊，这个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还有写更好听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下次再见啊。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

0: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吕本中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吕本中的《春日集市》，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于丽。
1: 病气多情白日迟，墙来亭下探花期。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栏杆玉木石。乱蝶狂风俱有意，兔葵燕麦自无知。池边垂柳腰之活，折尽长条未记谁。
0: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后，写得很自然。次句是成首句说，次联以亭下探花期展开，下一联又接上人倚栏杆写，尾联就以晴雨作结，将前三联做一大收煞。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节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为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市的主要路况。目前南昌市各条交通干道出行状况良好，大市院住宅区门口路段，比如有半步街，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包家巷一些城市当中的小路段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其他的各条大路段交通情况正常。高速公路方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条及时的消息，是 S38 昌烈高速的东段77工庄处高安西收费站至上高东服务区区间往上里方向呢，现在现场车多，缓慢通行当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全城以及上饶南昌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多地散落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过境时局地将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北偏北风，赣中赣南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湖面河谷山区的阵风可达5到6级。

0: 发布了暑假出行保障方案，铁路民航高速增开班次，优化服务区充电配套，简化票务退改流程，各地加大非法营运超载查处力度，全方位保障暑期客流通行平稳安全，方便群众暑期出游返乡。教育部今天上午启动中小学暑期安全专项行动，聚焦防溺水、网络沉迷、校外培训监管等重点，各校开展全覆盖家访，社区开设公益托管课堂，开通24小时安全举报热线，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假期安全防护网。工信部昨天出台新型储能产业扶持意见，支持低成本储能设备的研发，搭建区域储能共享平台，落地项目可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助力风光发电配套储能普及，各地配套扶持细则将在本月底陆续对外发布。昨天下午，南昌青山湖区举办了数字经济产业对接会，26家光纤算力企业达成42亿元的合作协议，当地同步推出了厂房减免、人才住房补贴政策，打造中部光通信产业集群，预计吸纳3000多名高校毕业生就业。江西省水利厅今天上午下发了夏季水库调度通知，大中型水库预留充足防洪的库容，同步保障城乡供水和农田灌溉，工作人员加密河道、山体隐患巡查，依托乡村广播实时推送防汛预警，夯实基层防灾防线。今天上午，长三角4省市推出农产品流通新规，取消省际重复检测，搭建统一溯源平台，依托水陆联运开辟生鲜绿色通道，降低果蔬运输损耗，线上开设产销专区，助力南方农产品销往全国商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新闻。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4: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6: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4: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潘大林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潘大林的《无锡》，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冯雷。
5: 公泛无锡春水船，细帆啼鸟青崖边，四山作颂今几年，当时之乱春风前。明晃聪明真婉妙，乾坤赋予歌奴手，骨肉合伤九庙坟，蜀山骑驴不回首。

0: 下宁知在有堂，皇帝紫袍迎上皇，神气苍茫无敢惜，而不忠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柴虎，君臣宁能则胡虏。南内凄凉谁得志，人间称家做端午。平生不识颜真卿，去年不达高将军，老来独悲泪横溢。公师与悲当共行，不赏边贡宁有许，不杀凤凰犹敢与。雨林日至自巍峨，千秋万岁所见多。
1: 题诗中的无锡在永州市祁阳县西南，唐代颜真卿舒元杰所作《大唐中兴颂》捐碑于此。此诗四句一换韵，即四句一层意，入手写黄山谷上无锡独碑，以挑明此诗为贺黄山谷之作。接着叙述安史攻陷长安，明皇逃疾自蜀归来，肃宗受张后李辅国挟制，不能尽孝道，使明皇陷于孤危凄凉。至此乃追究明皇晚年之昏庸，不用忠臣，不纳忠言，致遭大难。然后回应开始处黄山谷独碑，并言原次山大唐中兴颂之足为千秋剑作结，用笔层层推进，欲变化于整齐之中，一存褒贬，有关至道，绝非狗作。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还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昌大学二附院儿科的刘艳玲主任。今天呢是夏至，天气呢已经越来越炎热了，家庭啊、单位啊、包括学校啊，都已经用上了空调，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预防空调病。夏天呢，植物呢也更容易腐烂，所以也特别要注意一些急性胃肠炎。
3: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目前南昌市叠山路部分路段的车流量大，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其他路段交通正常。再来看一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2950公里的万安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交通管制呢，目前解除。万安收费站入口解除了管控，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之前呢是这个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当中的。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4: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3: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4: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5: 江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7: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6: 南有客家之乡。
7: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6: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0: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8: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0: No.
8: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它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离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离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如这样强的非电离辐射长时间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0: 受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各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目前南昌市各条交通干道出行情况正常，包家巷和大树苑美食街区附近路段车流量偏大，行人比较多。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即时情况。之前 G6021 杭长高速的德昌段受暴雨天气影响，铜矿德新收费站入口的管制呢，刚刚我们得到消息是现在已经解除了。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好，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以及上饶南昌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多地散落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过境，局地将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北偏北风，赣中赣南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湖面、河谷、山区阵风可达5到6级。赣北北部最高温度27到29度，赣北南部30度到32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赣中赣南北部26到28度，其他区域23到25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新闻。国家医保局昨天下午优化门诊报销政策，扩大慢性病用药报销范围，下调基层就医起付线，异地门诊结算覆盖全部县城，新政减轻了慢病患者就医负担，全国医保电子凭证同步完成功能升级优化。 文旅部发布乡村旅游扶持计划，扶持民宿农耕体验项目，推出多条全国精品乡村线路，发放文旅消费券，各地同步开展景区安全大检查，以文旅产业提质带动乡村群众稳定增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开展了民生商品价格专项巡查，紧盯粮油、蔬菜、肉蛋品类，严查哄抬物价、捆绑销售等违规行为，线上线下投诉渠道全

昨天下午，广东出台制造业技改补贴政策，设备更新最高可获15%补助，重点扶持电子新能源行业搭建引起对接通道，简化专项贷款审批流程，加速省内传统制造工厂数字化转型。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

0: 80%到90%的就业，剩余少量的残留业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做《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潘大林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潘大林的《无锡》，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冯雷。
3: 公泛无锡春水传，细帆啼鸟青崖边，次山作颂经几年，当时治乱春风前。明晃聪明真婉妙，
4: 多工作一次是一年，那时代表多爱。

0: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点 happy。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最好。

0: 可不要贪吃哦，
1: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0: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1: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
5: 北有 China 瓷器，
6: 南有客家之乡，
5: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6: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5: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6: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7: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8: No.
7: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离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离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比如这样强的非电离辐射长时间的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0: 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南昌市庐山南大道 T16 购物中心门口路段车辆大，孺子路沿江中大道局部路段车多，阳明路阳明东路红绿灯门口路段排队。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即时情况。 G56 杭瑞高速的九井段385公庄鄱阳湖服务区至田范街收费站区间往井的正方向发生了一起大客车故障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当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井的镇宜春以及上饶南昌北部阴天，有中到雷雨，局部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多地散落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过境时局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欢迎收听这时段新闻。全国总工会昨天下午启动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行动，要求高温岗位错峰排班，足额发放高温补贴。各地工会走访环卫工人工地一线，配送降温的物资，为户外从业人员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自然资源部通报全国耕地保护的督查结果，严肃查处多起违规占地问题，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依托卫星遥感建立动态监测系统，压实地方属地责任，稳定全国粮食种植生产根基。国家邮政局优化跨省快递运输布局，升级区域分拨中心，新能源货运车辆通行享优惠，规范驿站快件存放标准收费，多措并举压缩物流成本，全面提升全国快递末端的服务水平。昨天下午，九江启动长江水域安全综合整治，执法船只全天候巡查航道，严查船舶排污、超载航行行为，沿江码头增设垃圾回收设施，守护长江江西段生态，保障水陆航运安全畅通。今天上午，商务厅举办赣味特产展销会，脐橙、白莲、茶叶线上线下同步展销，配套直播带货专场活动，拓宽农产品的外销渠道，持续提升江西特色农产品全国市场知名度。今天上午，四川升级山区防洪防灾方案，山洪易发村落加装自动预警设备，常态化组织群众避险演练，乡镇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提前转移地质灾害高风险群众，防范汛期安全事故。

0: 我已经充了两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1: 九百抵一千？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0: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1: 这，那我先试着搅一次。
0: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1: 四千五能充五千，剩五百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2: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2: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九百到账一千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1: 那我先充四千五试试吧。要五千电费到账啊？
2: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1: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2: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3: 支付宝到账。
1: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五千，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4: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一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1: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4: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3: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1: 嗯，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两万。喂，哪位？
5: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两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1: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5: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1: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5: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九百抵一千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 80% 到 90% 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吕本中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吕本中的《春日即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余力。
2: 病气多情白日迟，强来亭下探花期。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已阑干玉木石。乱蝶狂风俱有意，兔葵燕麦自无知。池边垂柳腰之活，折尽长条未尽谁。
0: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后，写得很自然。次句是成首句说，次联以亭下探花期展开，下一联又接上人已阑干写，尾联就以晴雨作结，将前三联做一大收煞。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节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为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

0: 泪下。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FM105.4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南昌市桃花南路高架转入南一环高架动物园上空出现排队车多的情况。万寿宫景区周边的道路，像船山路、中山路车辆大，沿江中大道局部路段车多。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也就是330公桩处永兴曲白收费站至碧溪枢纽区间宜春往穗川方向，现场在单道缓慢通行当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4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波尔斯基是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

0: 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3: Lady go，
2: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4: 粽子最好，可不要贪吃哦。
2: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4: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2: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5: 江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7: 东有灵川之笔，
6: 北有 China 瓷器，
7: 南有客家之乡，
6: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7: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6: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7: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8: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7: No.
8: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离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离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例如这样强的非电离辐射长时间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WiFiS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摇晃。

0: 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市的主要道路的情况。桃花南路转入南一环路，玛雅乐园上空出现道路拥堵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市院美食街区附近路段。百盛购物广场象山路附近路段，还有马家池街出现了交通拥堵，车流缓慢。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即时情况啊，这是一个道路恢复正常通行的。之前呢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602工庄鹰潭东站至桂溪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的第一、第三、第四车道缓慢通行，目前呢第三、第四车道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以及上饶、南昌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多地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过境，局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度方面，赣北北部最高温27到29度，赣北南部30度到32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中赣南北部26到28度，其他区域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中阵雨，局部大暴雨，赣北南部阴天多云。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新闻。国家水利部昨天下午部署全国夏汛防御工作，加密江河湖库水文监测，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针对南北区域性强对流降雨，细分分级预警机制，督促各地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防范洪涝地质灾害。商务部今天上午出台促消费配套措施，投放家电、汽车惠民消费券，激活城乡大宗消费市场，同时完善县城商业配送网点，打通乡村商品流通的堵点，多措并举，提振国内消费市场活力。国家林草局发布夏季森林防火专项通知，严控山区野外明火作业，增派护林员进山巡查，依托卫星、无人机，搭载火箭预警网络，面向林区群众开展防火宣传，筑牢夏季山林的防火安全屏障。昨天下午，吉安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式开园，聚焦有机蔬菜、特色果叶，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园区配套冷链仓储、电商展销中心，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助力赣中乡村的产业振兴。今天上午，江西省交通厅发布了暑期公路养护计划，对省内高速、国省道道路破损路段分段维修，施工路段设置清晰绕行标志，同步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保障群众暑假出行道路通畅。昨天下午，湖北省发布长江中游航运提示方案，简化跨省船舶通关查验流程，优化沿江港口的货物装卸配套，推出水运物流补贴政策，降低企业航运成本，推动长江中游水陆联运一体化发展。
0: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3: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吕本中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吕本中的《春日即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余力。
6: 病气多情白日迟，强来亭下探花期。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已阑干玉木石。乱蝶狂风俱有意，兔葵燕麦自无知。池边垂柳腰之活，折尽长条未寄谁。
5: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后，写得很自然。次句是成首句说，次联以亭下探花期展开，下一联又接上人已阑干写，尾联就以晴雨作结，将前三联做一大收煞。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节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 感蜂蝶有情，叹葵脉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为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
0: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奋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0: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市的一些道路的交通情况。目前南昌市各条道路交通情况基本正常，在万寿宫景区以及八一旗纪念馆景区周边的道路出现车流量大，交通拥堵。还有就是南一环桃花南路转南一环有排队现象，另外南一环由东往西市窑路上空出现交通拥堵。再来看一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啊，最新的一个消息，去35的济广高速，我们来看一下啊，G35 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受暴雨天气影响，金溪高田收费站入口临时交通管控。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7: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8: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7: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警告。

0: 及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播报一个信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夏天告别居家懒散，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锤炼自我。2026年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正式开始招募。本次夏令营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单人独立参营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您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学生交流，树立青春理想。我们还有趣味城市探索、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封闭式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活动分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升级体验。详情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

潮牌江西有好物，6月8号到6月21号期间可领5到10元的拼手气券，支付成功后自动弹窗，再送8.8元无门槛券，领完即用。全店15商品，实付满618赠送精美茶具一套，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每天限量抢购福利品，纯纯福利，抢到就是赚到。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最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2: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3: 江西

0: 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它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离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离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比如这样强的非电离辐射长时间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5: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

0: 站，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市桃花南路高架转入南一环路南昌动物园上空，包括玛雅乐园。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看到呢 G35 的吉广高速殷瑞南段1441公里处长部隧道附近往广州方向呢，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呢超车道在缓慢通行当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江西省气象台14:37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鹰潭两市、九江市西部、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及南昌、上饶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央行昨天下午推出小微企业专项低息贷款，面向零售、文旅、制造行业，简化审批流程，延长还款期限，定向缓解小微企业暑期资金周转难题，稳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和就业市场。科技部发布 AI 普惠扶持政策，县城中小企业可免费使用通用智能工具，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基层科创项目可申领研发补贴，推动数字技术下沉，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应急管理部开展夏季消防安全排查，重点检查出租屋、商超、培训机构消防隐患，面向社区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培训，普及自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火灾避险处置能力。昨天下午，景德镇全新的陶瓷文旅街区对外开放，融合非遗制瓷体验、文创展销、特色餐饮业态，景区推出了暑期优惠套餐，丰富瓷都文旅业态，拉动本地暑期文旅消费回暖。今天上午，江西省人社厅举办高校毕业生线下专场招聘会，300多家省内外企业提供20000多个岗位，现场设立政策咨询窗口，为毕业生解读落户、创业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昨天山东出台海洋渔业绿色发展新规，规范近海养殖投放标准，推广生态养殖模式，组建海上垃圾常态化清理队伍，平衡渔业增收和近海生态保护，打造蓝色经济示范片区。
3: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纵情登陆，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

0: 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潘大林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潘大林的《无锡》，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冯雷。
1: 公泛无锡春水船，细帆啼鸟青崖边，此山作颂今几年，当时之乱春风前。明晃聪明真婉谬，乾坤赋予歌奴手，骨肉合伤九庙坟，蜀山骑驴不回首。天下宁知在有堂，皇帝紫袍迎上皇，神气苍茫无敢惜，而不忠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柴虎，君臣宁能则胡虏，南内凄凉谁得志，人间称家做端午。平生不识颜真卿，去年不达高将军，老来独悲泪横溢，公诗与碑当共行。不赏边贡宁有许，不杀凤凰犹敢与，雨林日至自巍峨，千秋万岁所见多。
2: 题诗中的无锡在永州市祁阳县西南，唐代颜真卿舒元杰所作《大唐中兴颂》捐碑于此。此诗四句一换韵，即四句一层意，入手写黄山谷上无锡独碑，以挑明此诗为贺黄山谷之作。接着叙述安史攻陷长安，明皇逃疾自蜀归来，肃宗受张后李辅国挟制，不能尽孝道，使明皇陷于孤危凄凉。至此乃追究明皇晚年之昏庸，不用忠臣，不纳忠言，致遭大难。然后回应开始处黄山谷独碑，并言原次山《大唐中兴颂》之足为千秋见作节， 用笔层层推进。

0: 欲变化于整齐之中，亦存褒贬，有关至道，绝非苟作。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昌大学二附院儿科的刘艳玲主任。今天呢是夏至，天气呢已经越来越炎热了，家庭啊、单位啊、包括学校啊都已经用上了空调，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预防空调病。夏天呢植物呢也更容易腐烂，所以也特别要注意一些急性胃肠炎。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我们来看看南昌市目前市内的一些道路情况。桃花南路高架转入南一环高架车流量大，出现车流排队的情况。另外市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景区，像万寿宫景区，还有包括滕王阁景区附近路段都是车流排队。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

0: 昌火车站的这个洛阳路，双向交通出现压力，八一馆附近周边道路、中山路，还有包括像船山路、圆明南路等等路段车流量偏大。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石器本身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的认知，都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这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的一套分层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6: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7: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6: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7: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8: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
2: 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3: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

0: 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离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离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例如这样强的非电离辐射长时间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男友。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FM 105.4
1: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目前，南昌市桃花南路高架转南一环路高架车辆偏大，在玛雅乐园上空车辆排队等候通过。另外，南昌火车站的洛阳路双向车辆偏大，还有景区万寿宫景区还有白旗纪念馆景区周边道路车辆大。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G6021航长。

0: 高速德昌段368公里府河特大桥附近往长沙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当中。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来看一下啊，进口收费站入口往长沙方向目前解除管制。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以及上饶南昌市北部阴天有中到雷雨，局部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天气，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阵雨，局部大暴雨，赣北南部阴天多云，多分散大雨，赣中赣南多云，局部有阵雨。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孕妈产检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找产科专家，别轻信偏方，自行焦虑，医生会详细解读检查报告，精准处理方案，继续监测干预还是后续诊疗都有科学依据。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夏季保持作息规律，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积极配合，给宝宝最好的保障。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文旅部昨天上线全国文旅统一投诉平台，游客可一键提交景区住宿相关投诉，承诺48小时办结反馈，同步落实景区客流分级管控，分流热门景点人流，规避暑期景区的拥堵过载问题。农业农村部发布夏季农作物田间管护方案，针对水稻、玉米高温干旱给出了防护措施，农技专员下沉乡村田间提供免费指导，调配抗旱灌溉设备，保障夏粮丰收。住建部推进全国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加装电梯、雨污分流、停车位配套都可申请补贴，优先改造老旧高龄小区，持续完善居民配套的设施，改善群众日常居住条件。昨天萍乡光伏产业园3期完成设备的调试，投产之后光伏组件产能大幅度提升，依托赣西山地资源分布光伏项目，持续壮大省内清洁能源产业规模。江西省卫健委启动乡镇卫生院能力提升工程，安排县级医护下乡轮岗坐诊，配齐基层诊疗器械，补齐县域医疗服务短板。今天上午，福建推出两岸商贸便利举措，简化台农台企入闽创业审批流程，设立两岸农产品自由贸易专区，配套专项创业扶持资金，继续深化闽台农业和产业交流合作。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潘大林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潘大林的《无锡》，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冯雷。
1: 公泛无锡春水传，细帆啼鸟青崖边，次山作颂经几年，当时之乱春风前。明晃聪明真婉谬，乾坤赋予歌奴手，骨肉合伤九庙坟，蜀山骑驴不回首。天下宁知在有堂，皇帝紫袍迎上皇，神气苍茫无敢惜，而不忠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柴虎，君臣宁能则胡虏。南内凄凉谁得志，人间称家做端午。平生不识颜真卿，去年不达高将军，老来独悲泪横溢，公诗与碑当共行。不赏边贡宁有许，不杀凤凰犹敢与，雨林日至自巍峨，千秋万岁所见多。
0: 题诗中的无锡在永州市祁阳县西南，唐代颜真卿舒元杰所作《大唐中兴颂》捐碑于此。此诗四句一换韵，即四句一层意，入手写黄山谷上无锡独碑，以挑明此诗为贺黄山谷之作。接着叙述安史攻陷长安，明皇逃籍自蜀归来，肃宗受张后李辅国挟制，不能尽孝道，使明皇陷于孤危凄凉。至此乃追究明皇晚年之昏庸，不用忠臣，不纳忠言，致遭大难。然后回应开始处黄山谷独碑，并言原次山大唐中兴颂之足为千秋剑作结，用笔层层推进，欲变化于整齐之中，一存褒贬，有关至道，绝非狗作。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0: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1: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虹 4S 店0792886-2。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我们来看看南昌市目前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桃花南路高架转入南一环高架的动物园和玛雅乐园上空，南一环路出现交通拥堵。另外呢，叠子湖大道、红城路、沿江中大道、孺子路局部路段出现交通车流量压力比较大的情况，提醒大家小心驾车，注意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2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

0: 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奇，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4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布尔斯基十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条好消息。家长们、朋友们，暑假去哪更有意义呢？当然是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夏令营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生，点燃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师资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银服、银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详情可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获取详细行程。6月8号到6月21号期间，潮派商城领5到10元拼手气券，支付成功自动弹窗，再送8.8元无门槛券，领完即用。全店实物产品实付满618，赠精美茶具一套，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每天限量抢购福利品，纯纯福利，抢到就是赚到。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

0: 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FM 105.4，江西。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看超像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8: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福兰县从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道北往东方向。

0: 还有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以及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往东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6021杭长高速的昌同段582公里处，铜鼓东枢纽至天柱峰收费站区间往长沙方向，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502公里处，上饶东站至上饶东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小车发生了故障，现场第234车道缓慢通行。还有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S42 东昌高速，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杜氏桥东站入口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高速。那现在呢，杜氏还有桥东站入口解除管控。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堰的这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地区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景德镇中雨24到32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晴27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好朋友们，夏至过后呢，这气温是持续的升高，这个时候饮食啊一定要以清热解暑增进食欲为目的，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方说像苦瓜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天热了，我们的出汗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呢身体需要大量的水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提醒大家了，平时啊大家在饮食上面要做一些调节，喝一些绿豆汤还有淡盐水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绿豆汤不要多喝，更加不能当水喝啊，尤其是这种寒凉体质和虚弱体质的朋友啊，最好不要喝绿豆汤。

0: 手。
1: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其实咱们也好好多的福利哈，是为大家准备着的。比方说，你看，如果说可以领到五到十块钱的拼手机券啊，那支付成功之后，自动弹窗还会再送8.8块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是不是特别好？是的，现在在咱们商城里面啊，确实有这样的福利啊，而且全店的实物产品，实物满618还会赠送精美的茶具一套。当然，这个赠品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当然还有，每天呢还有限量抢福利礼品哈，这个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啊，朋友们。如果说已经心动的话，赶紧啊，在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这个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你就可以进入。不要错过了哟。

好，朋友们，那如果说大家想出去旅游的话哈，我就想问你了，想不想在一天之内啊，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啊？想不想坐着这个豪华二加一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一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呢？江西交通广播给你特别定制了啊，这纵观天山独库一里，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那之前其实咱们带过很多这个新疆的队啊，只是那时候是分为南疆和北疆的。那时很多朋友呢就说，哎呀，我想要一条线路啊，就是可以贯穿到南北疆的，这不机会就来了吗？其实呢这个双飞啊，它是八日游，时间短一点，但价格贵一点啊，每人是7999块钱啊。但这个双卧的呢时间长一点，价格要便宜一点，每人是5699元，但是总有一条是适合你的。朋友们，只要8到10天啊，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那记住这个电话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然后是佛兰县，从八一大道到潭子口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还有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往南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给大家说到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606公里处，鹰潭东站至桂溪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缓慢通行，而目前呢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还有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是 G35 的济广高速殷瑞南段1422公里处，宁都东服务区至瑞金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单道缓慢通行，而现在这故障货车抢修好，已经自行离开了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1: 搬运
1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往南方向，然后是天祥大道，天祥大道辅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咱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首先是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614公里处，鹰潭东站至鹰潭西站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再来说到 S40 红藤高速，受到大雨天气影响，红藤收费站入口禁止2克EV车辆上高速。还有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G45 大广高速五级北段2654公里处，修水收费站至何市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那现在已经是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锦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度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

天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历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地区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景德镇中雨24到32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晴27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幽门螺杆菌感染要注意，家人共餐容易交叉感染，建议分餐用公筷公勺，家人有感染的及时规范治疗，不要去共用碗筷水杯。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大家了，这个出现胃痛、口臭还有嗳气，要及时去检查幽门螺杆菌，早发现早根除。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来给大家说到一个好地方。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打算去旅游的呢？啊，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枉来人间。这个夏天呢，就跟着咱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一犁，这里有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哈。我们是为你换坐七座的小车啊，然后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一下四季轮换。我们会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啊，湖畔旅拍，把这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到镜头里。我们还在纳勒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朋友想去的话呢，那么记住我们的参与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好，朋友们，这个换季感冒咳嗽频发呀，其实提升免疫力是关键哈。那有的朋友就说，那我平时呢其实要吃点什么会比较好呢？其实说到这个石斛哈，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一直都知道它，但是呢怎么吃比较方便啊，而且呢就是到底哪里买到的这个质量比较好，那朋友们

啊，六盒装的呢，到手价是1404啊，到手价呢，其实里边是有176包，还有这个8盒装的啊，它到手是1892元啊，里面总共有多少包呢？有240包啊，还有这个5盒装的，到手价是805块，里面呢到手有96包，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喝这个石斛还是挺好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趁着这一波福利啊，性价比特别高，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想要的话，那么就赶紧的啊，在微信小程序里边啊，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哈。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去点击"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入，朋友们不要错过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金坛街北往南方向，还有金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往北方向，以及龙兴大街从山金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好，之前给大家说到呢，受到这个大雨天气影响，红腾收费站入口是禁止2克 EV 车辆上高速。这给大家讲到的是在 S40 红腾高速上的事儿。那目前红腾收费站入口是解除2克 EV 交通管制了。好，再来关注到之前给大家说到 G60 沪昆高速荔湾段614公里处鹰潭东站至鹰潭西站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的事儿。现在呢，这个故障的货车已经自行离开了，那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提醒大家 G60 沪昆高速的昌津段979公里处草木大桥上草塘大桥上，这个南昌往长沙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小货车故障事故，现场是占用应急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您好，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往南方向，龙兴大街从三清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火炬二路从高兴五路到青山湖大道辅路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好，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据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杨家湖北、杨家湖南、南新、蒋巷、姚北、姚湖、南昌东、塔城还有架桥进贤西收费站入口是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高速。那么现在呢，杨家湖北、杨家湖南、南新、蒋巷、姚北、姚湖、南昌东、塔城、架桥进贤西收费站入口解除两客一微车辆上高速了。好，再来继续关注到G60沪昆高速昌张段776公里处，丰城服务区至全港收费站区间往昆明方向，现场第234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锦的这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地区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景德镇中雨24到32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新余25到33度阵雨，吉安晴27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关注到京奥线，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还有梅林大街，从方志敏大道辅路到京开大道西往东方向。以及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

0: 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龙兴大街从三金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往南方向，还有龙兴大街从文汇街到赣江南大道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咱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G60 沪昆高速昌张段776公里处，丰城服务区至全港收费站区间往昆明方向，现场第234车道缓慢通行。好，刚才说到了这个呢，那现在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再来继续关注到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617公里处，鹰潭西站到鹰潭东站区间往上海方向货车发生故障，故障车占用应急车道以及部分第四车道，现场123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井的这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后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地区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景德镇中雨24到32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晴27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

0: 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关注到祥云大道南昌大道西府路附近东往西方向，再来说到龙兴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他为何这样充满着忧伤，四季如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车多的路段有从庐山中大道到 G316 南往东方向，刚才给大家说到的是庐山北大道的路况，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济南镇中雨24到32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晴27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可以了，明星和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最近发现，只要一直在想你，心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让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关心天气，江西省气象台今天6:13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受到低层暖平流和降水的影响，九江南昌两市的部分地区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局部地区出现了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局部地区不足200米，将会持续2到3个小时啊！提醒大家就是通行高速，特别留意一下。
6: 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天气情况，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通行正常，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济南阵中雨，24到32度；宜川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晴天，27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甘州多云，27到35度。
6: 有些朋友呢，夏天喜欢光着膀子吹风扇，觉得这样很凉快，尤其是老年人这样做呢，其实是很容易感冒的。感冒引起的咳嗽会剧烈震动头部，增加颅内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准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大家穿薄棉质的衣服，吸汗又透气，风扇呢开摇头的模式，不要对着人来吹。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7: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在路上听我的
8: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5: 早上的7:06，欢迎大家在全新一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6: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5: 今天开始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过完这个假期，下一个假期呢就是三个月以后了，
6: 要漫长的三个月。是的啊，除非是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中间这个来休一个年假。
5: 中间因为正好有暑假嘛，但是暑假的前提就是你能够忍受天气很热，然后还能够忍受
6: 人
5: 很
6: 多。
5: 再一个就是能够忍受价格挺贵。
6: 对
5: 啊，很多朋友我看到就是网上有朋友在讨论啊，就发现就是今年这么多个假期过去了，感觉端午假期的热度是一年当中最低的。就是说出去玩的热度最低的，然后很多朋友就分析真的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6: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不光是天气吧，还有时间，有很多这个家长啊，他可能会觉得就是
5: 马上
6: 暑假了，
5: 马上期末考试了，
6: 对，马上期末考试了，然后期末考试完就暑假了，然后我就准备等到这个暑假了之后再出去。
5: 因为昨天我准备上班之前，然后我老公突然对我灵魂拷问，哎，不会下礼拜要补休吧，然后就把我也给问上了，
6: 就是猛的一激灵，你知道吗？
5: 对，他说啊，就感觉因为刚刚假期结束嘛，然后可能也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他突然间就问我说，哎，是不是这个礼拜还要补休？我说我自己也晃神缓了半天，
6: 不用担心。
5: 后来一想没有，因为就是正好是周五嘛，假期是一天，然后连上一个周六日，虽然我们也上班了，但是就真的是有一种让人觉得哦，不会要补休吧，就是已经是 PTSD 了。
6: 就是其实虽然说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你就觉得调休很不爽。
5: 对对对，大家都会有这种
6: 就一调休就觉得很紧张。
5: 对，而且就是对于端午假期来说，这个端午假期的话确实天气的状况也不太允许大家能出去。我昨天正好是在返程的那个路上嘛，其实也就是回
6: 来，看来你还是出去了。
5: 没有没有，就是回了趟宜春陪家里人了一下而已。然后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还尽量的早，我们一吃完午饭就出门了，而且你想宜春回南昌才多久啊，就是满打满算你开车也就2.5小时，就完全就是一个短途的这种出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拿捏的，就是尽在掌握，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结果昨天的天气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昨天早上那会儿特别的晒，然后宜春还有龙舟赛，我们还去看那个龙舟赛了。就是早上那会儿一直到中午感觉自己快要中暑了，一口饭都吃不下。
6: 对、
5: 就是、
6: 昨天就感觉中午的时候特别特别闷，
5: 又闷又热，然后结果开到半路的时候突然开始下太阳雨，就是前方是艳阳高照，就是很热，
6: 但是这边又在下雨嘛，
5: 而且下的是瓢泼大雨，开到一半，然后在路上说，哎，应该不会再下雨了。结果后来我们开到樟树服务区的时候，排队充电。就大家假期其实还是要预备好这个时间，虽然说今年出门的人不多，但是返程你要充电的人你还是真的得排一会儿队。
6: 是，我昨天还我感觉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了。
5: 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那个服务区充电桩就不怎么够用，就那么5-6个吧，所以就是大家要排队。因为我发现有的充电有的服务区充电桩是有好几排的、就是、
6: 啊，对对对
5: 对吧，它就是每个服务区的情况不太一样，有的服务区充电桩很少，有的服务区充电桩会多一倍甚至是两倍，就是反正尤其是我好几次去庐山吧，去九江方向那边的充电桩会多一些。
6: 我感觉好像南方的这个充电桩会更多，因为我上一次去那个深圳的、就是深圳那边，从汕头开到深圳那边，基本上它的那个服务区很多都是就是有2-3排的那种充电的，
5: 就是10位数以上的那个充电桩的数量嘛。
6: 然后就是越往北走，可能就是我包括我回家，你就会发现那个服务区的那个充电桩好像就非常少。
5: 就
6: 可能是因为也是因为北方的这个电车是不是比较少？
5: 反正我就是感觉，哎，按理说樟树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服务区吧。然后就充电啊，充上电了，我们说去上个洗手间，结果当时就感觉，哎呦，乌云密布。然后听到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也在讨论说昨天也是这样子，可能马上就要下一场瓢泼大雨了。然后我就说那不行，那我们赶紧跑到车上吧。哎，我们运气就特别的好，正好快要跑到车上那一会儿呢，突然之间瓢泼大雨，我跟小朋友就两个人紧冲两步，我们说，哎，正好我们应该走到棚子底下了哈。我说正好下大雨了，就稍微淋了一点点，走到棚子底下了，走到棚子底下就觉得，哎，怎么雨还是这么大呢？然后我就抬头一看，我说明明我已经在棚子底下了呀。这还不知道是雨太大，是它那个设计，就是你哪怕走到整个那个电动车停车棚的尽头，你依然会被淋雨。 我就是，而且我要护着，因为我又带着小朋友牵着狗，我就很怕他被淋湿，我就拿我的背，因为他一直是往我的从我背的那个方向那样喷过来的那个雨，然后我就拿背挡住小朋友，让小朋友快上车，然后又让狗，反正安顿小朋友和狗，我全身都已经湿透了。我当时就特别想吐槽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充电棚，就碰到这种雨天的时候，它完全不顶用。
6: 哦，这样啊？
5: 对，它那个，因为它那个充电棚可能开口不知道是设计还是什么，还是因为当天，
6: 还
5: 是我运气特别好，
6: 还是因为雨太大呢？
5: 也有可能，可能我运气特别好，就是它完全挡不住雨，就是你。
6: 哎，它那个充电棚不能把车完全遮住吗？
5: 能遮住。所以就是我抬头一看，我头顶是有棚子的，但是我全身还是被雨淋湿。
6: 啊，那就有点奇怪了。
5: 就可能真的是那个角度的原因，还是可能它充电棚，为了各种原因设置，反正就算我在充电棚底下，昨天也是淋得全身浑身湿透。昨天那突然之间那一场雨真的是够大，包括我在那个开回来的那一路上，从樟树回南昌那一路上，有那种瞬间能见度小于10米的这种情况，因为雨确实是非常之大。结果回南昌的时候发现，哎，地面是干的，
6: 干的，
5: 一点雨都没有，但还好。
6: 就是太经常下，尤其是夏天，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会发现好像就是只有头顶那一块云彩在下雨。
5: 所以我昨天回来，我就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在江西，我好像去了一趟外太空，然后回到南昌的天气完全又不一样了。所以就昨天的那个返程的路上，估计很多朋友如果说出门的话，可能都会跟我经历一样的感慨。而且我昨天发现一点，就是在雨很大非常大，能见度小于十米左右的时候，还是很多司机他们不知道要去开雾灯。
6: 对，
5: 我发现99.99%至少我看到的没有开雾灯的，全是在跳双闪的。就可能我在想哈，会不会也是因为雨突然间很大，大家下意识的一个行动，
6: 就是我先把双闪打开。
5: 对，就是下意识，雨很大，他就不会想到要去开雾灯，因为雾灯毕竟要拨一下。
6: 对。
5: 但如果很多朋友，然后我还试了一下我的比亚迪，海豚可能因为太智障了，我直接问他说，请把雾灯打开，他告诉我说我还没有这项功能
6: 啊，
5: 就有些车
6: 就只能自己手动拨是吗？
5: 对，只要手动，要先打开那个大灯，然后再拧一下才能把雾。

0: 灯打开，但我还是觉得我开了雾灯我更安心。
1: 那是必须的。
0: 很多朋友是因为虽然现在有一些车它那个双闪是你打了转向灯，转向灯双闪不受影响，但是还是雾灯在这种雨雾天气能见度不太好的情况下，它的穿透性是更强的。
1: 对，
0: 而且很多现在的一些这种比较智能的，不是像小迪这种智障的新能源车，它已经是会告诉你说提醒你雨雾天能见度低是否要开启雾灯，它已经知道说它的车机已经训教到它说你要开启雾灯。
1: 对，它能够识别嘛、嗯、
0: 对。但昨天那么一整波操作下来，早上是先被太阳蒸烤，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又被雨水煮，到了下午的时候又被雨水淋了一遍、
1: 嗯、
0: 最后回家到晚上的时候，我整个人感觉就已经
1: 就
0: 我不知道我是被从什么里头捞出来的那种感觉，又蒸又煮又烤，但是
1: 就差下点调料了。
0: 对，但就一个感觉热，
1: 嗯，
0: 那真的热，就是觉得整个人出了一身又一身汗，又很黏腻，就特别想我说我当时就差去买一个那个藿香正气水了，我真的有一种中暑的感觉。
1: 要中暑了是。
0: 但后来还好，就是在家里有一些那种冰的可乐呀，然后冰的一些那种饮料啊，稍微喝一喝，就吃不下饭的那个状态。
1: 哎，
0: 整个人就是只想让自己好好的去降一下温，先蒸上蒸下煮，跟自己放在火上烤似的那种感觉，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冰的东西来降降温。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问一问，因为确实你会觉得今年的这个年景啊，这个天气实在是让人有点捉摸不透。
1: 对，而且
0: 太难。难了，我觉得大家
1: 没错。到了夏天，一般来说，像这种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包括汽水啊，它都是整个消费量就会突增的那种。
0: 对，因为你没办法，而且接下来大家知道吗？你以为下完龙，以前是觉得说，哎，下完过完端午，下完龙舟雨，好了，没事了，完事了。告诉大家、
1: 嗯、
0: 不是的，接下来会进入什么？叫进入一个长达一个月的梅雨季。
1: 对，
0: 说接下来会有一个叫做什么梅雨风带吧，会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它在江西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
1: 梅雨季节就是如此。
0: 对，接下来一个月就会是这种高温高湿高热的天气，我真的觉得人是离不开那种喝冷饮的。
1: 我
0: 这个天能喝热水的朋友我真的给你膜拜。
1: 就是我还好，就是我一年四季都能喝冰的，但是夏天我也喝热的。
0: 喝比如说
1: 还是会泡茶。
0: 哦，就对于有泡茶习惯的。
1: 对对对，
0: 那你不会说去买一个热美式吧？
1: 那不会。一般咖啡我都只喝冰的，我不喜欢喝热的。
0: 就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因为我也是一个体质比较燥热的人嘛，所以一年四季基本上也是喝冰的比较多，哪怕到了冬天喝热美式的时间也比较少。但是我还而且我前段时间不是因为自己摔了一跤嘛，然后在家里就买了一大袋的那个冰袋，
1: 冰袋是吗？
0: 去冰敷，然后我就发现冰袋这个东西或者冰块这个东西在夏天是真的刚需，
1: 特别香，
0: 很实用。
1: 而且你买过那个吗？冰杯？
0: 买过，就是现在很流行用它来 DIY 各种
1: 东西。对对对，你知道吗？我对那个冰杯其实我一直有一种疑惑，因为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冰杯，然后我就当然那个也是天气比较热了，
0: 嗯，
1: 就是我一直放在外面，它的冰一直没化。
0: 哎，我也发现了。
1: 对，你
0: 有
1: 没
0: 有
1: 发现？
0: 有
1: 就那个冰一直没化，
0: 它是不是有
1: 里面充了什么气？
0: 反正它上面还跟你说它是农夫山泉的那个水。因为很多人担心那个冰水嘛，很多人为什么不喝冰的，说那个冰块啊它是用的是自来水，
1: 对对对，
0: 不太卫生。然后你现在去便利店买2块钱一杯的那个冰杯，它上面写的是用的是农夫山泉的水冻的。
1: 对，基本上这个冰杯都是用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做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我还买过。如果说你想要省钱，你就买那个冰袋，然后自己放在冰子里、杯子里，会稍微的省钱一点点。
1: 对，
0: 因为它那个可能卖杯子嘛。但是我也发现了，而且不光是你刚说的那个冰块化得很慢，我还买过那种冻好的美式，就是那个咖啡萃取液、它冻成了一个冰球。
1: 哦，这个我也买过。
0: 然后我自己喝完的感觉就是，怎么我喝到最后这个水都喝完了，那个
1: 块冰块还没有化，
0: 还没有化。我也觉得就是我给我家里人也非常的好奇，说哎，他到底那个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技术可以让他那个冰块长久不化呢？
1: 就是那么持久不化。对
0: 对，我就感觉比自己家里冻的冰块一会儿就化了。
1: 就是你一下子放进去放到水里可能就会化了，你有时候我再浇一个那个意式浓缩下面那个冰块，对，然后那个冰块就化没了。
0: 但是你在那个便利店买的冰杯就感觉很持久，我也发现
1: 了。对，那个冰真的非常的持久
0: 啊，但是确实能给我们这个非常燥热的江西人好好的降降温哈。
1: 对，
0: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买过这个冰杯？因为现在冰杯已经是和矿泉水一样的价格了，还是你夏天仍然是保温杯不离手？你对于这个冰饮的耐受程度啊，今年夏天你家里有没有这个买一些这种冰的或者是饮料的制品？家里会不会囤，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有些朋友也非常的健康哈，一年四季都会好好的喝茶喝热水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夏天对于冰饮的这个需求啊。

0: 动将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日前，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
0: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石油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行、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 今年端午假期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成为主流的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
0: 浙江首个500千伏加220千伏集约建设子母变电站，嘉兴秀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投运之后，每年可以输送电能超42亿千瓦时，为嘉兴电网应对超1300万千瓦高峰负荷提供支撑，将增强浙江特高压清洁电能消纳能力，为当地数字经济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能源保障。
1: 今年高校扩招导致宿舍紧缺，山西太原理工、山西医科大等多所高校获批新建宿舍项目，中南大学潇湘校区总投资7.69亿元新建宿舍，计划2027年建成。吉林试点住宿费改革，22所公办高校实行最高限价，一人间每学年最高4000元，两人间最高2400元。专家称，未来生源减少，可改四人间为两人间或单人间，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0: 一分钱外卖、零元购等超低价促销或将终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外卖平台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不得强制商户参与，不得利用资本实施垄断。新规旨在切断靠资本打价格战的路径，推动平台回归有序竞争。
1: 五月楼市呈现出预期复苏的态势，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2%，连续4个月正增长；二手房环比上涨0.4%，连续3个月上涨。北上广深二手房的价格均环比上涨。
0: 多地公费示范生大幅缩招，今年河南、广西、湖南等地招生规模同比分别减少51.3%、57.6%和59.5%。部分院校不再招收学前教育专科生，多所师范院校正加速压缩师范专业规模，将增设理工科专业和成立微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工科学院，以优化布局拓展发展空间。近1/4师范本科院校已在过去3年增设工科专业。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内的消息。1至4月份，全省规划实现利润总额625.4亿元，增长21.7%。
0: 江西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
1: 实现利润总额625.4亿元，增长21.7%。
0: 江西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7月3号开始报名。
1: 为严防酒驾醉驾引发交通事故，针对夏季道路交通规律和近期出行特点，南昌交警全面启动醉驾集中整治统一行动，全天候全域路面布控，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整治涉酒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0: 从2020年12月26号开通运营以来，至今已经开通运营2000天的南昌地铁3号线，总客运量超3.6亿人次，单日最高客运量51.37万人次，实际开行70.38万列次，运营里程超1.1亿车公里，列车运行图兑现率达99.99%，列车正点率为99.99%，设备设施持续稳定可靠，安全责任事故零发生。
1: 作为南昌红谷滩区铁路村拆迁安置区的重要市政配套工程，余家街、玉家路、丁家路、求真路四条道路正在建设加速推进，计划于2026年9月30号前全面竣工交付。
0: 日前，九江都昌县公安局联合县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对近期专项行动中收缴的4000余件废旧过期、质量不合格及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进行了集中销毁。
1: 6月8号到6月14号，九江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涨跌互现。从大类来看，蛋类、奶制品和水果3类的价格上涨，肉类、调味品、水产品和蔬菜4类价格下跌，粮食、食用油、禽类和饮用水的4类价格保持稳定。
0: 日前，景德镇交警珠山大队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占道经营、违规停车等交通顽疾，组织警力开展路边流动摊贩车辆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力打通城市道路的堵点、乱点，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趟再会。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马路特工队，我们来有请小雷，我们打扫描一下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啊，开场的情况怎么样？小雷你好。
6: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了解到，端午小长假结束之后第一天啊，这本周上班道路出行的交通状况啊，这大家吃饱了粽子，看够了龙舟啊，这个也是被端午训龙舟水的这个强降水啊，这个好好的叫了一趟啊。那咱们这个今天的出行上班还有一种一切回归平静的即视感啊。现在再来看的话，作为周一的早间高峰，出行路况流量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大家呢慢慢回归平稳的上班生活啊，现在的快速路通勤干道行驶状态呢还是比较优良。今天的车流呢肯定是相比一般早高峰略多一些啊，这个这节后的这个赶路上班啊，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是没观察到有车多拥堵的路况迹象啊，而且呢这个像咱们在节假日期间非常繁忙的啊，这咱们的几大景点商圈啊，现在呢也都重归平静啊，目前是可以正常这个靠近通行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5: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的石钟山大道西往东拥堵315米，玉宁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88米，石钟山东大道西往东方向拥堵301米，彭城东路由东往西拥堵338米，赣州市的文武八路东往西目前拥堵348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西往东拥堵399米。那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9: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讨山记》。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阿宝于30多岁告别城市，举债上山，承包了一片果园，从零开始做农业。他想要退耕还林，再还林于山，至今初心未改。而这本书仿佛一部拍了20年的纪录片，真实记录了阿宝务农以来的生活和心路历程。那些近乎白描的文字，将农人生活的艰辛一一呈现。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到山林中的野趣与生机，以及一个人如何在自然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再到放下自我、忘记自我。本次再版的《讨山记》新增了阿宝对过往文字的回顾，他毫无保留地对20年前的自己进行剖析，年轻时的愤懑渐渐平息，葱茏蓊郁的山林让他的内心趋于安定与悠然。另外，这本书还新增了从有机到友善、食安与农安等文章，凝聚着他对于高山农业的思考。20多年来，阿宝身体力行地贯彻善待耕地和友善农业的理念，试图重新链接消费者与土地，为世界做些改变。这是一份近乎实验性的务农手记，更是一个现代女性与土地和自然做生命连接的故事。
3: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今天周一的早高峰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啊。那么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现在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哈。
5: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
5: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
5: 刚刚
1: 1054，
5: 他说到的是有一个情况，他说由北往南方向是在这个井冈
1: 山
5: 大
1: 道，
5: 原来欧亚达家居门口有两辆 SUV 撞上了绿化带，
1: 这两辆车骑上去了吗？
5: 就是对啊，就是有点
1: 匪夷所思。
5: 一辆可以理解，但是两辆就不太理解了。
1: 这好朋友牵手一起走。
5: 对，他说由北往南方向就在这个欧亚达家居门口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来注意这个及时的避让一下。
1: 卧龙遇上凤雏，就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啊，这个在井冈山大道北往南的方向，原来的欧亚达家居门口啊，有这个车辆撞上了优化带的情况。然后现在这边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今天早来的路上还在想，我说今天周一早高峰应该没啥吧，因为这个高考也少了一半人了，中考的也少了一半人了，接下来就是准备要期末考试。现在很多像这个小学问了很多，说现在小学已经没有期末考

0: 哦，这样
1: 啊，他们好像是说什么期末游园还是什么，所以现在孩子，就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就是初中、高中压力会稍微的大一些，然后小学的话，可能没有我们以前那种马上要放暑假那种紧张的心情。
0: 没，这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幸福感就又提升了。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
1: 但是暑假不卷也是不可能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刚才井冈山大道说到这个事故点段已经出现了一些拥堵了，
0: 对，包括此外呢，在这个东一环在英雄大桥这边，东一环跟英雄大桥连接处，两个方向都是有排队的情况啊。
1: 对，而且此刻的洪都高架也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不能说今天很多中高考生已经是不参与啊，不掺和我们的早高峰了，就放松警惕。毕竟是周一的早高峰，他该发威还是要发威，而且是假期回来的周一早高峰，又没下雨，已经很给大家面子了。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现在的话，在这个洪都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就是上英雄大桥，包括整个洪都高架的解放路上桥口，都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还有此刻的桃花南路高架汇入到九州高架沿线，也是一整个车多排满，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0: 是，
1: 还有西环，此刻西环啊，已经是从这个长乐胡同现在排到了前湖，排过了省庄立交了。你想想，这个西环还是能看得出来一点这个周一早高峰的影子的。
0: 对，而且一般周一早高峰来的都会稍微偏早一点啊，感觉就是差不多七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是整个流量都已经起来了。
1: 我还想问。而且此刻的生米大桥要留意一下，此刻生米大桥在九龙大道的这个连接处现在也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我刚刚这个运气特别好啊，跑下去挪了个车，莫名其妙的下去挪了个车，特别热，我想给你讲，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清早凉爽的感觉，
0: 那种凉爽的感觉。对，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因为我早上就是一般出来上班的时候，就前几天哈就没有基本上没有开过空调，都是打开窗户。
1: 是，
0: 然后但是今天早上我开了窗之后就感觉不到那种凉风，我还是把空调打开了，
1: 很潮。而且我刚才就是下楼去挪车嘛，就是能明显感觉出来一股那种热气湿气扑面而来，就是你又在开始祈求说算了，再下场大雨得了。但很有可能啊，今天还是降水概率非常的高，而且大家看天气预报，接下来的半个月的时间，完全看不到头。
0: 哎，
1: 就每天都是降水概率50%以上。
0: 今天早上我从那个南一环过来，就感觉那边就已经下了一些太阳雨。就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对，
1: 我早来的时候，本来一开始我还说，哎，今天是那个从地下停车场出来，车窗玻璃有雾，而且最近这个雾气真的很重，
0: 又开始就是感觉死灰复燃了。在那个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就非常严重。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地下车库，我们就是因为很多业主还因为这个跟物业发生了就是、这个、
1: 争执。
0: 对，就是说觉得哎，我们交了物业费，你怎么这个水都抽不干净啊？那个时候就水气特别大。
1: 我们小区物业上个礼拜还洗地，因为他们可能有这个 KPI 嘛，然后每周都要洗，然后就业主在发毛，说完全不把业主的那个安全当回事儿，因为洗了地以后又挥发不掉嘛，就很潮，就是在下大雨前一天在洗地。
0: 没错，就是你的这个地下的车水一定要抽水的这个效率一定要赶上。
1: 你不弄一个那个吹风机在那儿吹，还在那儿洗地，真的这个操作太神奇了。
0: 对，没错。
1: 反正这样的天气，道路很湿滑，然后路面也很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管是开车还是走路都稍微慢一点，因为很容易，要不然就摔个屁股墩儿了哈。那天气和道路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当然，早一点出门的小伙伴都说，哎，今天早早的就已经是正常通行了。然后我们这个马路放大镜又给我们发了两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在丰盛快速路上又有车辆，这个直接我们来看一下是
0: 怎么回事啊？
1: 实线变道这个加油站去了。就直接拐过去。我们在这也是曝光一下丰盛快速路的南往北干 DDD 12082，干 DD12082。
0: 然后这个平淡人生是说到这个，刚刚我们聊到开雾灯的情况，他说路上司机开雾灯就是两个极端，要么天气能见度差就开双闪，要么就是视线很好的晚上来开启雾灯，估计是搞不清楚雾灯是怎么开的。
1: 雾灯不就是在这种雨雾天气要多开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天气大家还是要，就今年天气真的很奇葩，往年我们都是在冬天的时候教大家一起来复习怎么开雾灯，今年到了六月，我现在终于理解小的时候写作文老爱写一句开头，都说六月的天，孩子的脸。今年的六月是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就没停过。
0: 没错，然后这个我不理解的就说了，厄尔尼诺嘛，正常。
1: 对，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确实来势汹汹哈，所以也不知道过了七月份这个，因为当时我之前看过一个科普，就是说要等到八月份 天气就会回到正常的一个趋势，就很担心说到了八月，然后马上就去年那种40度的高温、啊、还记得去年那个史上最高温的夏天吗？还有这个平台人生说确实感觉今年端午假期人流不是很多哈。
0: 嗯，
1: 他说我端午节的外地游客呢，很大部分都是学生，女大学生居多，三四好友结伴同行，很少有一家人出游的。
0: 反正今年端午我们家也没出去，
1: 嗯，
0: 就是回家探了个亲、嗯、然后基本上就是也没出门。
1: 对呀、啊嗯，哦，有彩虹哎 ！QQ 同学给我们晒了，随手传递了一个幸福。他在，我不知道是在哪条路上，感觉是在赣江新区嘛？您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能看到天空，哗，闪过了一片，而且是这种乌云下有一片彩虹。
0: 可能也是这边刚下过雨吧。
1: 对对对对，嗯、今天早上拍到看到早，一般彩虹都是在傍晚哈。
0: 对，
1: 您这是早上拍的还是晚上拍的？也可以跟我们说详细一点，因为这个天儿也不太像现在的这个天空。
0: 嗯、是是是。
1: 居然能看到彩虹。那当然大家这个天气和道路的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也觉得就是这样的这种雨天啊，雨刮器真的特别重要，一个是你要刮雾。
0: 嗯，
1: 我前两就是正好假期的时候去了趟那个武功山嘛，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没有下雨，一直在刮雾。
0: 嗯，
1: 就是那个雨刮器就没有停过，因为山区那个雾气比较浓嘛，包括大家在这个天气开高速也要时刻注意。
0: 对，很容易起雾，而且有时候你不知道那个它那个雾吧，你有时候吹用那个空调风去吹一吹，然后有时候还你吹的时候吹的久了它也起雾。
1: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雨刮器就是你得要急，因为它是上面是橡胶条嘛，毕竟是那种易耗品，也会随着高温啊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刮不干净。雨刮器这个东西算是一个易耗品了，消耗品要及时的更换。现在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得体初界雨刷器真的很划算，就是你经常换不心疼哈。日常价格是74块钱一对两只，现实到手价是68块钱一对，那么需要备注这个品牌车型和年份啊。这个雨刮器呢就是材料它用的是比利时进口贝尔特高碳素记忆钢片，那么刮水会更加的平顺，还有台湾福泉天然橡胶条，那么可以提升使用寿命，而且还有这个非对称流线型导流板可以降低风阻，这个使得这个雨刮条更加的贴合。数据显示不良气候下行车安全的事故率是高达50%以上的，所以说优良的雨刮器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行车安全，而且它适配性也很多，不管你是什么品牌的车型都可以来考虑一下这款雨刮器，安装也很方便啊，一按一拔一按就 OK 了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雨刷，现在68块钱到手一对啊，这样的这个雨雾天梅雨天的刚需。
0: 对，
1: 7:03继续有请小雷来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报告路况，在这会儿观察来看的话，其实早间高峰的出行车流已经开始有一定程度的集中了啊。那么包括咱们在这个就从桃花南路快速路衔接进九州高架啊，包括就洪都高架由南向北过这个火站东广场汉庭酒店附近桥面，甚至包括今天的洪都高架北段啊，也就是去往的英雄大桥李家庄的路段，出现了啊这耐人寻味的车多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要说其实西环前湖胡同九州高架哪怕朝阳大桥车多排队啊，咱们都认了，这都是熟悉的这个车多集中点位啊，通勤的标准这个路口啊。但是呢咱们洪都高架的北段啊，现在去英雄大桥这个出现车多就不太让人习惯了啊。这个咱们往经开方向英雄大桥啊，明明大家都可以走龙兴桥啊，现在这个李家庄这边由南往北的出行车流现在已经是排队到南京路的上桥口了，所以对于这段路啊，大家呢赶紧的注意备好充分的警惕啊，这边的话应该是有这个相当程度的一个车多拥堵，有意外的事故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的柳山大道北往南拥堵305米，赣州市东征大道西往东拥堵425米，迎宾高架路东往西拥堵1330米，上饶市的兴源大道北往南拥堵301米。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家长发现孩子最近头发一块一块的掉，这可能是斑秃啊，精神压力大，免疫力紊乱，拔拽头发头癣都可能引发斑秃。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 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六月份学期快要结束了，孩子学业压力大，要关心孩子的情绪，保证充足的睡眠，必要的时候去医院检查一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管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6: No.
5: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7: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8: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正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啊，来咨询到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啊。然后 QQ 问他说，这个暑假新疆的出行有没有？
9: 有啊，
8: 有
9: 啊，有
8: 啊，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9: 就是啊，那当然，看他拍到的那个彩虹是昨晚啦。就是我就说嘛，白天出现彩虹的概率是，那真的是无敌幸运了。
8: 真的。
9: 那当然，哎，不过说到这个，就 QQ 刚刚说那个新疆，我最近就是刷到很多，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蛮想暑期出去，就是放松一下的。
8: 嗯、
9: 然后就是也看到，就是开始会刷那个各种攻略嘛。首先我自己是觉得江西可能除了你去庐山、去明月山、
8: 对
9: 上山，其实其他的去武功山，其实其他总体来说都夏天出行太潮太湿，你白天出。

0: 出门的这个时间非常的有限，就是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就挺难的。然后我就开始在，就很多人就开始推荐说适合夏天出去玩的地方，很多人都觉得新疆
1: 非常适合。
0: 对，因为温度天气，因为刚才董还在跟我说，我说我就下了趟楼，我就感觉快要从水里捞出来那种。然后他就觉得说北方天气舒服很多嘛。
1: 没错，尤其像新疆这边还有高原。那我们这一次去到的就是一个天山独库伊犁的这个线路啊。
0: 嗯，
1: 如果说你想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而且是坐这个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来驰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我们现在为大家特别定制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10日游和双飞8日游，带着大家一起来圆梦新疆。而且我们这个新疆呢是穿越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可以体验四季的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而且特别赠送大家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升级2晚4钻的酒店，舒适不将就。而且像这个羊肉串呐、大盘鸡呀、羊拐抓饭呐、这个七大特色美食等等，我们都是让带着大家吃个够啊。
0: 因为新疆是属于那种它的车程拉车距离会比较长，所以说我还是不太适合，我自己是觉得不太适合自己去规划行程，因为你自己自驾也很辛苦嘛，那么跟团的话就是又划算，
1: 非常的省心。
0: 对，
1: 嗯，我们这个像我们穿越这个独库公路呢，而且还是给大家来换乘的是7座小车，
0: 嗯，
1: 乘坐起来整个的舒适感体验是非常好的，价格也非常便宜啊。团期7月11号还有7月18号，我们双飞8日游是7999元每人。那么7月10号和17号双卧10日游，如果你坐卧铺去的话，那这个价格就太香了，5699元。
0: 暑期的话，它那个机票的价格是比较贵一些的。
1: 对，大家也都知道。今年的这个机票特别贵啊，
0: 对，
1: 只需要8到10天就能够轻松出发，那么是深度体验啊。想要这个了解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抓紧占位，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啊，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0: 是因为确实很多朋友最近也工作得很辛苦，天气很热嘛，容易很燥，所以就想去一个这种凉爽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这个情况哈，追梦路上说，目前在丰盛快速路长愣立交互通南往北匝道口车辆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的排队，因为今天确实周一早高峰，丰盛快速路西环还是有不少朋友返程的，所以路面上的压力是很大，周一早高峰是不容小视哈。加上天气又比较潮湿闷热，大家心情容易急躁，慢点开。当然也可以去到一些就是非常舒服的地方，比如说哪里呢？比如说我们的云南，我觉得云南就是属于一个那种让你轻轻松松。他们说用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适合淡人的地方。
1: 哎，
0: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那你可能可以去新疆啊，去内蒙，然后比如说歌舞盛宴啊啥的。但你如果是一个淡人，想好好的休息几天，放松放松的话，那云南就很合适了。
1: 对，特别合适。
0: 对，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一个行程，专属福利价呢是一人只要3580，两人同行是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啊。我们这次呢是全程独立餐桌，1+1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卫生，私密性也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的放心，坐的自在，彻底的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入住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而且超多的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啊！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石金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去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以领。那么直接找旅行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8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就能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1: 对，你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辽阔，感受一下这个干燥的天气的话，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去到内蒙的双飞纯玩的5日游啊。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品质是有保障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进行这个详细的了解。
0: 对，我觉得内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夏天，因为它我就说白了，
1: 也是非常凉快，
0: 刚才我觉得这地方都是凉快，它那种凉快不是说我们南方的那个凉快，它是凉爽，
1: 对，
0: 皮肤是那种干燥的感觉，
1: 对，就不会那个黏哒哒湿哒哒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很不喜欢南方夏天的一点，就是那个 潮啊，那个湿啊，

0: 有点身体
1: 就是你会感觉那种闷热天气，你就整个人的呼吸都是困难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北方它热，也就是中午热那一会儿，
0: 嗯，
1: 它早晚都非常的凉爽，非常舒适。
0: 对对，
1: 啊，
0: 而且就是内蒙的话，你可以大块的吃肉啊，大口的喝酒啊，吃的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其实内蒙也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夏天，你夏天想去避暑，我们这三条线路都非常
1: 适合，而且就是都非常适合带娃去。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内蒙古，我们核心景点去到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还有这个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都是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去游玩体验和互动打卡，包括增长知识，来感受大自然的神奇。我们这个特色住宿呢，是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三晚携程三钻酒店，而且赠送大家很多互动的体验，像这个蓝色鲤鱼哈达，还有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奔腾、蒙古专属牧场草原的迎宾酒，这些互动体验都是带给大家的。
0: 对，
1: 现在价格超便宜，3380元每人，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我们这个5月25号到我们的这个六月份一直都是天天发团的，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可以来赶紧锁定席位，现在价格是3380，而且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像其他的这种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还可以单订机票。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0: 总之呢，想去内蒙回复内蒙，想去新疆回复新疆，想去云南回复云南，这三条线路都是 OK 的。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8: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9: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8: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8: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的8:03，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啊，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进展。小雷你好。
11: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今天的端午节后上班第一天的出行道路情况呢，首先呢要充分保持警惕的就是东一环啊，今天不是善茬。今天的这个东一环红都高架，整个北上出行车流呢是面临很大的一个行车上的困难，是需要大家重点备意好小心的，尤其是在红都高架现在一路去往到英雄大桥的路线上，不论在这个青山路口。